0: Penderecki's The Cherubim Hymn, performed there by the Choir of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under Stephen Cleobury. 刚才的作品是班特维斯基的《小天使赞美诗》， 由英皇剑桥书院合唱团和指挥史提芬·奇奥贝利演绎过。 Coming up in the second hour, you'll hear Wagner's Flying Dutchman Overture, Beethoven's Triple Concerto in C Major, Opus 56, and Eric Korngold's Märchenbilder.
1: 今日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乐季压轴巨人》是在2025年6月26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相当罕见，两首第一交响曲是充满创作灵感的狂喜之中呈现，而创作过程亦横跨十几年之久。当然，入面亦有本应为第二但以第一交响曲面世的作品。 首先是巴西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完成的新古典主义四乐章大作第一交响曲，之后是马勒自成一世界的第一交响曲《巨人》。今场乐季压轴音乐会势必精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身心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莲莹。咁喺下昼呢个时间，我哋一起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是一时之选啦。我哋今日咧一起听一啲十八世纪音乐，其中有写俾小提琴同乐团嘅作品，就是泰利文嘅 B 小调组曲。泰利文完成呢一套乐曲之后，就将乐谱寄去俾德雷斯顿宫廷乐长，他哋两个人是好朋友嚟噶。咁阵间我哋听下里面第三个乐章，叫做鲁尔舞曲，呢一段咧相当庄严高贵嘅。咁阵间由伊莎贝尔浮士德拉奏小提琴，演出嘅仲有柏林古乐学院乐团。咁跟住咧有一首系以钢琴作为主角嘅作品，系莫扎特嘅 C 小调。

短短啊，呢出歌剧系雷奥嘅《卡托尼在乌蒂卡》。当年嘅阉人歌手法里内利喺威尼斯唱过呢一部歌剧之后咧，大获成功啊！作品展现咗佢过人嘅唱功同埋充满魅力嘅声音，令到法里内利名气大增噶。我哋听下呢一出歌剧入边嘅咏叹调《多么残酷的惩罚》，交俾女中音哈伦堡以及胡斯带领嘅抒情天才古乐团。

0: 最后一段变奏咧转到去600拍子，而最后咧就以一句好有力嘅齐奏嚟到结束作品啦，系莫扎特嘅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编号491，里面第三个乐章啊。担任钢琴独奏嘅系拉斯霍特，佢亦都系领导巴黎室乐团一齐演出噶。
1: You've just heard the third movement of Mozart's Piano Concerto No. 24 in C minor, K491, with Lars Vogt on the piano and also conducting the Orchestre de Chambre de Paris. Before that, we had Isabelle Faust on the violin along with the Académie für Alte Musik Berlin performing Lourdes from the Ouverture Suite in B minor by Georges-Philippe Telemann.An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we had Leonardo Leo's Che legge spietata, How merciless is the punishment, from Catone in Utica. The performance was given by the mezzo-soprano Anne Hallenberg along with Les Talents Lyriques, directed by Christophe Rousset.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一啲交响曲，而呢一啲交响曲咧，或多或少系俾人遗忘咗嘅。咁其中咧有布鲁克纳嘅 D 小调交响曲啊。布鲁克纳咧就喺1869年写成呢一首交响曲嘅，当时作品系叫做第二交响曲嘅。布鲁克纳将乐谱交俾维也纳爱乐嘅指挥，想寻求上演嘅机会啊。但系据讲咧，指挥不屑咁样问主题究竟喺边度啊？咁跟住布鲁克纳咧大受打击，就将呢首乐曲收翻啦。到今日，有一啲熟悉布鲁克纳作品嘅指挥，感受到呢一首叫做《零号》嘅交响曲里面嘅热情啊，认为作品咧其实唔比其他交响曲差嘅。我哋阵间听下呢一首《零号》交响曲里面嘅第二乐章行板，相当抒情动人嘅，木管乐组有重要嘅角色嘅。阵间咧由沙霍指挥国家鼓乐合奏团演出啦。然后有一首法国音乐，就是管乐的 D 大调交响曲。提到管乐，应该会想起他是一个歌剧的作曲家。的确，歌剧是管乐的创作重心。1855年的时候，他的歌剧事业遇到阻滞，于是他就动笔写了一首 D 大调交响曲作为调剂。而这首交响曲清新迷人，当时是得到大众的好评的。我哋阵间听下里面愉快又充满活力嘅第一乐章啊，会由蒙地卡罗爱乐乐团演奏，指挥系山田和树。咁讲到交响曲咧，当然就唔能够唔提贝多芬啦。我哋不如咧先听下贝多芬嘅音乐啦。不过拣嚟呢一首咧唔系交响曲，而系佢嘅戏剧配乐啊，叫做《雷奥诺娜·普哈斯卡》。我哋听下里面一首浪漫曲《一朵鲜花在我的花园绽放》。嫁给女高音织高廉，还有竖琴演奏家泰希特。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咁欢迎大家翻到嚟嘅星期嘅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咁上嗰四个星期咧，大家有听过咧啲管乐团嘅原创嘅作品。咁今个星期咧，我就谂住咧就转一转嘅风格，就揾一啲咧就系、是、有一个 transcription， 即是话咧个编曲嚟到造成一啲音乐嘅。咁你话点解由呢个编曲咧，就点解唔原创作品咧？因为虽然管乐团咧系喺早

即係我哋提過咧，就係文藝復興時期，十六世紀咧就已經好盛行，去到十七、十八世紀、甚至十九世紀咧就好興盛、好蓬勃。咁但係喺當時咧，佢雖然有一啲管樂團嘅原創作品嘅，咁但係咧喺大眾嘅眼中咧，佢好多時咧就未必係個演奏嘅原創作品嘅。因为当时佢最大嘅功能，一个管乐团嘅功能咧，就系喺个公众嘅地方，特别一啲，例如一啲广场里边咧，就会演奏一啲大家希望听到，例如啲歌剧嘅选段啊，即系例如可能系普切尼啊，或者其他作曲家嘅作品。咁点解系咁咧？因为咧好多时一啲例如歌剧啊，甚至乎一啲管弦乐曲咧，喺当时咧十八、十九世纪咧，其实就唔系好普及咧，喺一般平民百姓咧都会入去睇嘅。一来咧，有啲就系甚至乎喺呢、這个即系皇室贵族屋企啦，咁当然你入唔到去听啦。咁甚至乎啲歌剧咧，因为门票咧都唔平嘅，咁所以一般普罗百姓咧就未必有机会入到去听嘅。反而啲唔同嘅会堂，或者甚至乎啲廣場裏邊咧，啲管樂團咧就會將呢啲音樂嘅選段咧就編排成管樂嘅演出，咁等一般嘅平民百姓咧都可以聽到。咁有陣時咧亦都會做一啲宣傳效果，因為點解咧？因為有啲作曲家咧，甚至乎一啲出版商咧，佢覺得啊，管弦樂團咧可能啲人哋未必成日聽到嘅，咁佢首先咧反而發放咗啲管樂團嘅版本出去，咁大家聽下聽下啊。去聽下反應，即係好似而家咧，即係政治興放水嘅，即係講咗出嚟，等佢哋反應聽下，然之後睇下仲推唔推行。咁喺呢個音樂上面都有啊，係用管樂團咧嚟俾一個大眾咧聽咗，睇下反應。如果受歡迎咧，佢就對推出；如果唔係，可能咧就另作打算。咁我哋今日咧就會係為大家咧帶來一啲多數都係啲管弦樂團嘅作品嚟到編寫成一個管樂團嘅。咁係咪所有作品都得呢？咁其實就唔係，因為點解呢？十八世紀，例如莫扎特或者貝多芬嘅作品呢，有啲困難，因為點解呢？因為十八世紀呢，通常都係一個管樂團呢，或者一個管樂嘅一個部分呢，就為一個次要嘅。大多數嘅骨幹呢，只不過係一個弦樂嘅啫。咁而如果將佢轉化成或者係一個編排成一個管樂團嘅一個演出呢，有少少嘅唔係好好嘅，或者一個弱點就係呢，啲管樂特別係一啲單簧管同埋一個長笛咧，經常都要扮演咧。明明佢係一個長笛或者一個單簧管，要變成小提琴咁樣咧，又快啦，又高啦，咁其實就極不理想嘅。咁我今日咧就揀選咗一啲咧，就大家可能聽上嚟咧就係比較舒服嘅作品。首先第一首作品咧，我為大家帶嚟咧就係韓德爾嘅作品，係《皇家煙火音樂》。咁呢首作品咧，我哋聽一聽咧。佢好巧妙地咧，令到啲管樂團嘅樂器咧，聽上嚟唔係真係重複呢個弦樂器嘅，而係特別有佢自己嘅個性嘅。我哋聽其中嘅兩個選段，第一段咧就係個序曲，第二段咧就係布雷姆曲，大家聽一聽。

啱听到由芬内尔领导克里夫兰管乐合奏所演奏韩德尔的皇家烟火音乐。咁大家听到佢里面嘅编排咧，就真系发挥到啲管乐嘅特色嘅，即系例如咧一啲木管乐即系比较灵巧嘅，即系例如头先啱啱听到嘅布雷姆曲嗰度咧，同埋第一乐章个序曲里边咧，嗰啲铜管乐嗰种威势同埋嗰种咁嘅音色咧，就比较系气势磅礴逼人嘅。咁同呢个管弦乐团嘅版本咧嘅味道就真系有少少差别嘅，咁所以大家就各有喜好啦。咁跟住你帶落嚟嘅作品咧，仍然係巴洛克時期嘅巴幾一首《耶穌人類的喜樂盼望》。

咁剛才咧所個處理咧，就有少少好似喺呢個巴洛時期一啲唔同嘅協奏曲嗰啲咁，即是話咧，佢個獨奏嗰、那個五重奏就一段，然之後個管樂團咧又奏另外一段。咁佢咧聽嗰時咧就比較柔和，同埋咧冇咁好似一啲銅管樂嘅比較霸道嘅聲音嘅。咁嚟到咧喺十九世紀嘅作品就係、是、俄羅斯嘅作曲家穆索斯基嘅一首圖畫展覽會。咁喺處理咧呢個十九世紀嘅作品咧就好唔同，因為咧好多時咧特別係俄羅斯作曲家咧，佢就係同呢個十八世紀好唔同啦。佢就係唔係淨係用一個弦樂做骨幹嘅，咁所以本來原曲咧就已經可以咧聽上嚟即係比較管樂嘅一啲或者一啲同管樂嘅一啲嘅部分咧就比較重要。咁相對嚟講咧就編排咧就比較簡單，唔同話喺十八世紀，所以咧我就。亦都今日唔選播十八世紀作品，因為好多時咧，佢太過倚重呢個弦樂去做個骨幹咧，轉俾或者又編俾呢個管樂團做一個演奏咧，係比較困難嘅。咁我哋聽一聽穆索斯基嘅《圖畫展覽會》，我哋當中會選奏三個段落嘅《漫步》、《城堡》同埋《女巫》。

大家啱啱聽到咧，就係華特指揮，由加拿大銅管五重奏，即係 Canadian Brass， 同埋多倫多銅管樂團合奏嘅一首巴哈嘅作品《耶穌人類嘅喜樂盼望》。

啱听到咧，系由亨野哲也指挥日本大回响乐团所演奏俄罗斯作曲家穆索斯基嘅图画展览会。咁你听到呢首作品咧，或者你话对比翻你原本嘅一个管弦乐嘅一个编排咧，其实都好相似，因为点解咧？因为本来拉威尔嗰个配器咧，都好着重呢个管乐同埋铜管嘅，咁所以听上嚟咧，大家冇乜分别嘅。咁我而家跟住嚟听一听咧，就20世纪呢首作品咧，对于编曲者咧或者个编排者咧一个好大嘅挑战嘅，就系亨德麦特，即系德国嘅作曲家亨德麦特一首韦伯交响变奏曲。呢首作品咧系以呢个弦乐为一骨干嘅，咁你听一听咧。呢位編排者咧，一個 arranger 咧，佢點樣可以咧將啲弦樂器就變成好順暢喺個管樂團裏面演出嘅？咁我哋聽其中嘅第三、第四樂章，亨德麥特嘅韋伯交響變奏曲。

大家刚刚听到咧，系由桑原指挥东京搞成管乐团所演奏嘅《亨德密特韦伯交响变奏曲》嘅其中第三同埋第四乐章。咁你听到咧呢个编排咧，发觉啊真系几好喎。咁但系可能咧，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能会问系咪首首乐曲即系由一个管弦乐团变成一个管乐嘅版本都得咧？咁我就俾大家少少嘅专业嘅意见咧，就系咧如果你真係個技巧好高嘅，就基本上咧95%都得嘅。但有啲咧真係咧，真係因為可能咧佢有啲牽涉到一啲弦樂嘅一啲特別嘅演奏方法，或者咧佢個技巧咧喺個弦外裏邊咧先發揮到咧。咁你夾硬咁樣轉化成或者編排成一個管樂團咧，個效果就真係唔係咁好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真係有興趣咧，做一個編曲。將一個管弦樂團的作品編成管樂團，就大家真的要聽清楚、看清楚是否適合管樂團。如果不是，那個效果可能是一個災難性的效果來的。今天的節目為大家帶來最後一首樂曲，亦都是一首編曲來的，就是一首大家可能耳熟能詳的，是史丹文斯基的《火鳥組曲》。其實《火鳥組曲》是在這個管樂團版本其實有相當多嘅版本嘅，咁我哋听呢个咧，我哋听一听佢嘅效果系点咧？系史丹文斯基嘅《火鸟组曲》。

啱聽到係由朗圖領導美國陸軍管樂團演奏史德勒文斯基嘅《火鳥組曲》。咁聽呢個版本咧，大家發覺咧係咪同呢個管弦樂版本咧？雖然你發覺有啲似，但係你發覺咧有唔同嘅味道，咁亦都有唔同嘅感覺嘅。咁所以大家下次聽呢啲即係例如《火鳥組曲》啊，或者其他啲經典嘅管弦樂作品嗰陣時咧，有多個選擇啦，可以聽下管弦樂版本，亦都睇下管樂團嘅版本。亦都話大家咧，下次聽音樂會嗰陣時咧，亦都係選擇啊，原來咧而家唔同嘅管樂團咧都會演奏啲唔同嘅一啲經典嘅作品嘅。咁大家咧即係除咗去管弦樂團聽一啲管弦樂版本之外咧，大家可以聽一聽咧唔同嘅管樂嘅版本，即係為大家咧轉下口味啊嘛。即係例如咧，大家今日可能食下中餐嘅，下次可能日本菜嘅，咁日本菜咧可能都有啲傳統。

定係現代創作嘅由日本嘅料理。咁聽音樂都係啦，即係大家可以嘗試下咧，聽唔同嘅版本，即係管弦樂團又聽下，管樂團聽下，咁大家可以領受到唔同嘅口味嘅。希望大家中意呢個版本啦。咁下個星期咧，我會為大家帶嚟咧一啲經典嘅管樂作品，唔好錯過啦，拜拜。

0: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and to the concert, Polish National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season finale, A Titan. Maron Alsop conducts, recorded live on the 26th of June, 2025, in the NOSPR Katowice. It is rare for first symphonies to be created in a spontaneous rapture of inspiration. The creative process may last more than a dozen years. Sometimes it is only the second that becomes the first, and at other times it only takes its final shape after emerging from a formal ambiguity. On this program, with their thoughtful evolutions, we will be hearing the firsts of Grażyna Bacewicz, her four-movement neoclassical work marked by wartime trauma, and Mahler's A World in Itself. I'm Stacey Rodd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Yun Kwan Yu.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姚润坤。今场演出。 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乐季压轴巨人，下喺2025年6月26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相当罕见，两首第一交响曲喺充满创作灵感嘅狂喜之中呈现，而创作过程横跨十几年之久。当然，入面有本应为第二嘅，但以第一交响曲面世嘅作品。 首先是巴西域之在大战阴影下完成的新古典主义四乐章大作第一交响曲，之后是马勒自成一世界的第一交响曲《巨人》。首先讲女作家巴西域之的作品，她13岁就开始作曲家生涯，直至1969年未到60岁离世为止。20世纪后期，这个或者已经可以算是英年早逝。 在这段期间，他的200多首作品，包括4首交响曲、7首小提琴协奏曲、7首弦乐四重奏、5首小提琴奏鸣曲，以及众多协奏曲、室乐同管弦乐作品。不少人尝试将他作品以不同时期分开，但因为他作曲风格改变得慢而微妙，这些尝试。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有两次带给你的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日子是9月2号，我们回到去1960年先。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呢？

0: 1960年嘅今日，即系9月2号嘅呢一个日子，华尔顿嘅第二交响曲第一次演出喺爱丁堡音乐节。我哋刚唱上过咧，就系呢一首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演出嘅系布拉宾斯自费嘅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
1: That was the 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Michael Brabbins, performing Walton's Symphony No. 2.

1850年嘅今日咧，就系舒曼咧受到热烈嘅欢迎啊！当佢抵达杜尔塞多夫嗰阵，点解咧？因为佢就会做杜尔塞多夫嘅音乐总监。我哋刚才想过咧，就系佢太太克拉拉舒曼根据舒曼嘅主题所写嘅变奏曲作品20，钢琴加乐琴为我哋弹奏过。

0: Gregor Piatigorsky and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John Barbirolli.
1: 聽完亨拉拉舒曼，我們欣賞過的就是舒曼的作品，他的 A 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作品129，大提琴家皮亞迪戈夫斯基聯同巴比洛利指揮倫敦愛樂樂團演出過。第一個小時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先，日前的新聞報道和藝壇快訊之後，繼續會有日落之。
2: 华格纳的《指环》当中的四部歌剧加在一起超过14小时，如果要将如此庞大的音乐浓缩成一首交响乐作品，究竟可以怎做到呢？指挥家马石尔就接受了这个挑战，将《指环》重新编成一套完全没有歌唱的管弦乐作品。他不是简单地将不同乐段剪在一起，而是透过不同主导动机的互相呼应，保留了指环庞大而且紧密交织的音乐结构。作品没有加入任何华格纳以外的音符，同时按照四部歌剧的故事时间顺序发展，没有歌声，没有舞台，只有管弦乐宏大的力量，就是这一部由马石尔改编的《无言的指环》。在年轻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哈丁指挥的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东隧口有意外，龙尾太古城；荃湾路去屯门近兴芳路有意外，龙尾丽景站。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行龙尾中山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区走廊西行中环方向近隧道口慢驶，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各两红号灭火轮展览馆。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上斜近爱都大厦嘅一段车龙去到近坚尼地道，反方向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车龙尾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宝石湖路及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粉锦公路龙尾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新墟斜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龙富路往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清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次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9月2号，听紧系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喺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乐评人，就系周光俊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Hey, hello, Cathy, 你好。
2: 在刚过去的周末，你就帮我们去到看一场非常之特别的演出，就是属于儿乐社他们叫做乐益古迹的音乐会。音乐会的名称叫秋韵回声。那个场地我听闻过，但是就完全就未去过。我们每次这个系列都揀了一个很特色的地点。今次去哪里，不如请 Oliver 和我们介绍一下。
4: 今次咧就去咗上環好出名嗰個香港新聞博覽館嗰度，咁前身咧就是一個街市嚟嘅，咁、而呢個街市個前身咧就係、是、好十九世紀末嗰陣時咧就係、是、一個民宿咁樣嘅地方嚟嘅，咁當時亦都係一個美國嘅教會嘅一個地方嚟嘅，而嗰個教會咧。就是孫中山先生在那裡受洗的。
2: 哇，
4: 所以呢我們聽音樂會那個場地的其中一個角落呢，就是當年1884年孫中山受洗的地方來的。
2: 嗯，
4: 這個地方在那裡受洗重要之處是什麼呢？就它是在以那個行動呢去決志，它要改良中國，將條邊剪了，跟著就在香港讀書，香港西醫學院啊，咁樣跟住去埋美國 Honolulu 讀書咁樣，咁所以咧佢嗰個地點咧，其實就係中國辛亥革命嘅起源嚟嘅，就係嗰個受洗嗰度。所以咧，我哋嗰日聽音樂會咧，有一個咁嘅環境咧，都係非常之特別嘅。
2: 嗯，嗱，頭先你就講到啦，呢一個大樓咧，佢前身咧就係街市嚟嘅，咁我自不然咧就會諗到中環街市啦。咁個格局咧，大家咧都會可想而知噶啦。咁嗱，聽音樂會咧，另外一個好着重嘅咧就係嗰個嘅音響啊。咁呢一個場地前身街市，咁佢個音響又點樣咧？
4: 呢、這個問題真問得好，當時我都有呢、這個問題喺腦裏邊嘅，所以咧我去到見到咧，其實呢個系列音樂會一般嚟講都係四五件樂器嘅，呢次都唔例外，係有四個譜架喺度，咁、係一個五重奏嘅形式，四件弦樂再加一個低音大提琴咁樣。

0: 啊，所以咧佢系考虑到嗰个环境，咁啊去设计咗啊三首嘅作品喺嗰度演出。大家即系当然完全冇落抗音冇剩啦，咁而且咧我哋嘅观众席距离嘅演奏者都相当之近嘅，但系就冇影响到音乐嘅场馆里边嘅声音，我觉得都非常之可以接受嘅。
1: 嗯，佢拣嚟一个点样嘅空间去演出啊？
0: 啊，佢系就喺呢个街市大楼嘅一楼嗰度，即系我头先讲孙中山寿喜嗰个店嗰度，咁就系中间嗰个位嗰度。佢原来嗰个街市咧系有个地方系俾啲小朋友玩嘅，苏贞德嗰啲工人啊或者妈妈去买餸咧，小朋友哋佢就喺嗰个地点嗰度玩。我哋喺地下咧见到跳飞机嗰啲一二三四五嗰啲仲留翻喺度嘅，
1: 系系系。
0: 佢哋嗰四五个音乐家就系喺个位嗰度咁啊演出嘅，咁我哋啲听众咧就围住佢哋嚟听咯。
1: 哇，好有特色嘅呢个地方，即系记住佢，有机会就真系要去睇下啦。头先你就讲到啦，音乐会咧都有个主题嘅，咁亦都配合翻音乐会个名啦，非常之诗意啦，同秋天有关嘅。
0: 冇错，通过秋天呢个主题咧，亦都系带出我哋香港中秋节嗰个历史传统。
1: 嗯。
0: 所以咧，佢哋拆展咗一个好小型嘅展览会喺嗰度，好多展布啊，关于以前公月饼会啊，嗰啲月饼嗰啲盛事，即系六七八十年代嗰啲展布咧喺晒度，咁大家可以参观睇下呢个历史中秋节呢个传统喺香港系点样发展过嚟嘅。
1: 嗯，
0: 都将啲旧嘅月饼盒啊、月饼罐啊摆晒喺度咁样。咁啊，唔单止咁，每位听众咧。当你埋位嘅时候咧，唔单止有节目单，节目单上边有个月饼喺度嘅，
1: 真嘅，
0: 可以真嘅，可以带翻屋企慢慢品尝。
1: 哦，好有心思嘅一个演出。咁但系搵到呢个特别嘅场地，会唔会有啲嗱？我之前去过一次嘅，就系喺道峰山，咁佢都有一啲嘅导赏团嘅。咁今次又点样样咧？
0: 冇错，导赏团亦都系成套节目一个设计之一嚟嘅。咁就我哋三首作品听完之后呢，咁就开始导赏㗎喇。导赏呢分两个方向，一个呢就係参观嗰个新闻博览馆本身啦，咁第二个方向呢就係去睇一个附近嘅唐楼，咁成班人好似鸭仔呢就上嗰个唐楼嘅楼梯，咁有导赏员介绍以前旧香港嗰啲唐楼嘅设计呀，嗰啲特色呀咁样。
1: 嗯，我谂唐楼咧，一般嘅即系香港人啦，都会有一定嘅认识嘅。咁参观呢个唐楼，有冇一啲令你新奇或者你想象唔到嘅地方咧？
0: 我就冇去到导赏团，所以咧我净系睇到，因为佢啱啱喺永利街附近。
1: 嗯嗯，
0: 即系《岁月神偷》嗰套戏拍嗰度咧，系啊，嗰、那个博览馆就系喺嗰个位置嗰度，所以附近仲有啲好传统旧式嘅唐楼喺度嘅，同埋嗰条街亦都有旧嘅 YMCA 喺嗰度啦，系、非常之代表旧香港，系啦，旧香港嗰个格局喺度。
1: 好，咁我哋讲翻戏玉啦，始终系一场嘅音乐会嚟嘅，同我哋讲下今场嘅演出啦。
0: 系，三首作品都拣得非常之有心思嘅，都多谢你嘅同事啊，程俊熙，咁啊，因为佢做 MC， 就中英文介绍，仲写埋节目单添，咁就可以将呢个音乐会嘅主题贯穿起嚟，咁一开始就顾名思义啦 ，Vivaldi 嘅四季嘅秋嗰三个乐章，咁就听得好舒服。点解呢？首先担任独奏系黄佩莹，曾经攞过世界冠军嘅，咁啊担任佢拉得非常之好，咁但系当我知道佢弹秋嘅时候咧，我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喂，第二个乐章成段都系哈士葛嘅独奏嚟嘅，
1: 系咯，我都想问，冇咗个键盘、啊，
0: 原来呢佢將哈士葛嗰部分就交咗俾李瑞兒，就用撥弦嘅方式一路從頭到尾都撥弦，就撥咗嗰個哈士葛嗰個部分出嚟，個效果非常之好，好特別，而且唔係咁多有機會聽到咁嘅效果。同埋咧，成個三個樂章咧就都有相當嘅部分咧係第一小提琴即係黃佩瑩咧，同埋李瑞兒嗰、那個。重奏嚟嘅，两个互相呼应，咁我咁啱就系坐就系佢哋两个中间，所以咧佢哋一唱一和，一齐演奏嘅时候咧，那个效果系非常之好嘅，好少机会即系观赏到一个咁样嘅版本嘅。
1: 之后就有首贝多芬，
0: 冇错，佢就拣咗作品一三二嘅第三个乐章，系好慢同埋都几长嘅一个乐章嚟嘅。咁佢个。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天文台在6:17更新，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而家我哋翻到去1956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at was Christina and Michelle Norton on the piano performing Bernstein's arrangement of Copland's El Salon Mexico.
1: 鋼琴家基斯天娜 和美歇爾諾頓一起演出過柯普蘭創作、拜恩斯坦改編的墨西哥沙龍。 1932年的今日，柯普蘭就去到墨西哥，進行一個為期4個月的旅程。期間當然就會上演很多他的作品。今日節目時間來到這裡，齊家榮明天再和你在音樂支持普社古典日子，音樂節再見，拜拜。

来到9月2号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不知道你和我有没有同样的一个小小的困惑，就是旅行的时间都买了一点的战利品回来。当中其实我就买了两对鞋，想着天气好的时候就换上新装。但是每一天看这个天气报告都是有落雨的，所以都没有机会穿上我的新鞋。其实呢，睇返呢一个嘅天气，每日都湿湿湿湿，都好一段好一段嘅日子啦。唔通我哋呢个夏天就係会咁样过？开始我哋今日嘅音乐欣赏啦，为你带嚟啦都係同呢一种嘅天气有少少类近嘅感觉嘅音乐。开始呢有柴可夫斯基嚟自佢季节嘅呢一套作品。而家係九月，梗係要听一首嘅九月啦。有请钢琴家邓泰山。

各位钢琴家邓泰山刚才为我们带来的有柴可夫斯基来自他季节这一套作品当中非常之贴题的一首旧月。刚才就讲到近排天气都是落雨的居多，讲起雨点我就会想起肖邦的这一首第十五号前奏曲。有请钢琴家格鲁奇曼。

Yanoshka 合奏团刚才带嚟过有韦华帝嚟自佢四季当中嘅夏季，一个好特别嘅演绎。讲到韦华帝嘅四季，好多朋友都会想到皮亚苏拉嘅作品《布宜诺斯艾尼斯之夏》。

0: 唔该晒，小提琴演奏家基利玛联同波罗的海室乐团刚才演绎过有皮亚苏拉嘅布宜诺斯艾利斯之下。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一套上来自脍炙人口的作品，入面的旋律会不会都勾起你儿时的回忆呢？官素所带领的新辛那提普及乐团演绎过一系列的迪士尼的幻想套曲之后，今日的节目亦都来到完结的时间了。我是林嘉琪，约定你明晚的七至八，我会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的。听日再见，拜拜。

0: Licia Albanese singing One Fine Day from Madama Butterfly, recorded for RCA Victor in 1940.
1: 八位香港作曲家，一个将粤乐带向未来的共同愿景。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由竹韵小集同香港电台第四台合办。音乐会呈现八首全新韵乐作品，探索如何以植根传统的理念建构未来的传统。 嚟緊星期四下午3點，收聽四台音樂會，一齊重温呢一場首演音樂會。

0: There's four operas told through the pure power of the orchestra.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要将14小时的音乐浓缩成为一个多小时，是指挥家马石尔在编排华格纳指环时所接受的挑战。他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将不同的音乐选段连在一起，让他们在声音上具有连贯性，而不是单纯将一首一首作品并列在一起。讲的就是马石尔改编的《无言的指环》了。这个编曲最令人惊叹的是，当中非常出色地捕捉到指环彼此交织的结构，不同主导动机如何在这一部宏大的作品当中彼此呼应。这个版本完全删去了所有声乐的元素，却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并非出自华格纳的音符。同时他按照四部歌剧的故事时间顺序发展，换句话来讲，华格纳四部歌剧中的所有戏剧性都透过管弦乐团纯粹的力量呈现出来。今晚就会欣赏到哈丁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奏这部创作了。音乐会在2026年6月3号在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举行。这部《无言的指环》首先从莱恩河的黄金开始，故事讲述魔法般的莱恩黄金被偷走。黄金被贪心的侏儒阿尔贝列克偷走，他亦都将黄金打造成为戒指。为了获得指环的力量，他放弃爱情，但当众神之手胡坦偷走指环，希望偿还建造新堡垒华尔哈拉的工匠们所要求的债务的时候，阿尔贝尼克就对戒指施下了可怕的咒语。任何没有拥有指环的人都会渴望得到它，而任何拥有指环的人都会活在失去它的恐惧之中，最后它亦都一定会被下一任拥有者夺走指环，甚至被杀害。而在马石尔的改编版本的音乐当中，作品从莱恩河河床青绿色的暮光中开始，之后转向华尔哈拉宫殿逐渐升起的壮丽景象，再下降至里贝隆根族所居住的地方，最后以多纳的雷电结束。跟着是女武神。女武神拥有决定哪位能够生存，哪位能够死亡的力量，之后再将他们所选中的阵亡英雄灵魂带回去华尔哈拉宫殿。这个设定在歌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剧中的重要女武神布伦晓特奉父亲胡坦的命令，要确保他的儿子齐格蒙德和齐格连特的丈夫交战的时候死亡。但是布伦晓特看到齐格蒙德对齐格连特的爱之后，他选择违抗父亲的命令，让齐格蒙德取得胜利。音乐方面，当中的精彩片段包括齐格蒙德和齐格连特的困境、胡坦雷霆般的愤怒、著名的女武神飞行，以及感人至深的胡坦的告别。到了第三部歌剧《齐格弗里德》。齐格弗里德是齐格蒙德和齐格连特的儿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齐格弗里德重新打造父亲那把已经破碎的宝剑。米梅一直渴望将如今由巨人法夫纳守护的指环和黄金据为己有。法夫纳现时已经变成一条巨龙。齐格弗里德杀死了法夫纳，并获得指环和魔法头盔。当齐格弗里德发现米梅打算伤害自己的时候，他就杀死米梅。他之后穿越包围布伦晓特的魔法火焰。布伦晓特因为违抗父亲胡坦的命令而受到惩罚，被胡坦施以沉睡的魔法，只有一名无所畏惧的英雄才能够将他唤醒。齐格弗里德亲吻了布伦晓特，他醒翻成为一名凡人女子，不再是女武神，两人随即陷入狂喜般的爱情之中。音乐方面，作品呈现米梅的恐惧、齐格弗里德打造魔剑的场景、宁静的森林低语，以及戏剧性十足的屠龙场景。最后我们来到第四部歌剧《神界的黄昏》。胡坦如今已经接受命运，并在华尔哈拉宫殿之内等待世界的结束。 佢将完成救赎世界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斯与若斯科维兹》是在2025年10月24日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斯科维兹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他当然是今日作曲家的最爱。首演过的作品来自哥伦马修斯、约翰阿当斯，还有沙朗伦。今场他会带来尖锐、闪耀而优雅的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会拉少少沙朗伦的音乐。而沙朗伦的螺旋就是开场作品，这首大作可以说是长达9分钟的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的确斯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确斯亦是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

其实呢，佢细佬约瑟夫史特罗斯呢亦都有为呢个主题创作㗎，而且呢喺早三年呢已经演出咗添。咁呢一首嘅舞曲啦都好受欢迎啊，喺五个月之内啦已经演出咗15次咁多啊。我哋欣赏一下呢怀德纳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嘅演奏啊。

维德纳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咧小约翰史特劳斯嘅《浮士德的方块舞》作品277。跟住嚟，我哋转一转气氛啦，会欣赏苏佩嘅《安魂曲》。19世纪奥地利作家苏佩咧，喺无再指挥之后咧，佢就继续埋手专心佢嘅舞台创作，越写咧就越多宗教嘅作品。呢一首嘅安魂曲咧，喺1855年首演啦。作品嘅旋律充满浪漫时期嘅风格，而结构咧就系根据古典音乐时期嘅形式为主噶。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当中嘅奉献经，有主耶稣基督同埋为你奉献与祈祷。

呢一首咧就系苏沛嘅《安魂曲》当中嘅《奉献经》。担任演出嘅有歌宝士所指挥嘅里斯本古宾奇恩乐团同埋合唱团，联同男低音歌唱家罗迪吉斯一齐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韦伯嘅《C 大调第二交响曲》啦，喺1807年完成啊。第一个乐章系快板啦，管乐啦，似乎就回应紧乐团开首好强烈嘅和弦啦。咁而第二个乐章咧，就以圆号开始，接住中提琴同埋双簧管咧，就带出主题。而第三个乐章啦，就既幽默又有动感啦。听下佐治亚迪斯指挥昆士兰爱乐乐团嘅演奏。

佐治亚迪斯指挥昆士兰爱乐乐团送上过系韦伯的 C 大调第二交响曲。跟住落嚟嘅作品就系高斯捷克的幻觉前奏曲作品36。

钢琴家迈亚弹奏过的就是高斯捷克的幻觉前奏曲作品36。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今年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嘅闭幕演出，名叫《丝乐锐响》，由八位大提琴家，包括贾南、潘咏之、潘泽贤、王磊、王乔晶、徐婷、董晓露同埋叶俊熙组成合奏小组，带嚟三套改编作品，探索人类嘅欲望、失落、渴望、记忆以及转化。包括华格纳嘅《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拉威尔嘅《富普兰之墓》，仲有理查史德鲁斯嘅《变形》。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00四台音乐会重播。

华加特这一首的撒马里克和平进行曲就是受官方的邀请庆祝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撒马里克在1934年的85岁生辰的。当时他已经做了16年的总统了。原来呢作曲家就是为了逃避纳粹啊，而无奈呢要离开柏林就去到捷克斯洛伐克，好快呢就邀请他创作这一首的作品啊。这位总统撒马里克呢原先在大

教哲学噶。佢亦都系一位人道主义者，人称为祖国之父。在2005年啊，捷克就投选最伟大的捷克人，佢咧就排名第二啊。我哋欣赏一下华尔加指挥新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绎华格特的《撒马里克和平进行曲》。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斯维里多夫的室乐团音乐呢是1964年创作的，就是送给莫斯科室乐团的创办人巴沙亚的作品，是写给远号钢琴和弦乐团演奏的，都很有协奏曲的特色的。钢琴就很重要了，远号也都为钢琴添上不少色彩，音乐也挺有肖斯达高维涉的特色的。第二个乐章就很有戏剧效果，至于第三个乐章是一个慢的乐章来的，音乐的张力慢慢会建立。我们听一下斯洛夫指挥圣彼得堡国家交响乐团联同吹奏圆号的沃洛卓克和弹奏钢琴的马扎拉演绎斯维里多夫的室乐团音乐。

呢一首咧就系斯维里多夫嘅室乐团音乐，由斯洛夫指挥圣彼得堡国家交响乐团以及钢琴家马扎拉同埋吹奏圆号嘅沃洛卓克一齐演绎。跟住嚟嘅作品啊，系韦勒斯尼嘅 A 小调奏鸣曲，有请小提琴家丹贝格同埋钢琴家萨花。

小提琴家丹贝格同埋钢琴家萨法演绎过嘅咧，就系韦勒斯尼嘅 A 小调奏鸣曲。今晚嘅夜深曲到呢一度结束啦，多谢你收听，我系李德芬。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师如若是科域之，是在2025年10月24日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是科域之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他当然是今日作曲家的最爱。首演过的作品来自哥伦马修斯、约翰阿当斯，还有沙朗伦。今场他会带来尖锐、闪耀而优雅的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就会拉少少沙朗伦的音乐。而沙朗伦的螺旋就是开场作品，这首大作可以说是长达9分钟的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的确师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确师亦是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

晚安，我是马贤影。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过这首小提琴音乐，是葛利格的 G 大调第二首奏鸣曲作品十三里面第二个乐章。拉着小提琴的是列陶，弹奏钢琴的是李拿汉。之前亦都听到两位吉他演奏家的演出，他们是麦法登和哥克，带来了吉利亚尼改编罗西尼的拆桌序曲。在中间我们还听过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作品十四第一首，不过这个是贝多芬亲自改编成四重奏的版本，演出者是卡索斯四重奏。而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 D 士卡拉蒂嘅 D 大调奏鸣曲编号 K 118，由钢琴家霍端端弹奏嘅。然后咧会有丹蒂嘅。

降 B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由廷高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出。最后会有萧玉婷的合唱音乐叫做《白露丝》，会由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在古玉仲和谢思韵的带领之下演出的。

听到这首如舞曲是约瑟夫斯特劳斯的奥地利的宣言编号164，由帕列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莲莹。在新闻之后，我们听过艾拉罗伯士的第五首巴西的巴克风格里面第一个乐章，演出的是女高音宾莎和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之后我们听到拉威尔的作品是印子与快板，我们听到这个录音是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的演出，这个版本也都经过

和泰比改編的。咁跟住落嚟咧，会有拉赫曼尼诺夫嘅钢琴音乐啦，就系、是、G 小调音画练习曲作品33第八首，系由比利尼诺夫弹奏噶。然后咧会有柏林爱乐乐团喺亚奴国嘅指挥之下演奏舒伯特嘅 C 小调第四交响曲悲剧里面嘅行板乐章。最后咧，我哋会听下萧仲嘅行板与快板，由单簧管演奏家布健士联同钢琴家高斯洛一齐演出嘅。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啱啱我哋听到一首单簧管音乐，是霍斯的三首美国乐曲里面的早期的歌同埋奉献。这个单簧管版本啊，是由李成基吹奏的，改编者是史图哲文，弹奏钢琴的就是基斯灵。咁喺之前咧，亦都欣赏到艾尔加嘅合唱音乐，叫做《骤雨》，作品七十一第一首，系由荷西指挥百名汉市交响合唱团演出嘅。之后亦都听过鲍海利尼嘅 D 大调弦乐三重奏，演出者咧就系欧洲加兰特古乐团嘅成员。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韩德尔嘅神剧《苏珊娜》里面嘅一段咏叹调，叫做《晶莹的小溪潺潺流动》。演唱者咧系女中音狄当拿图，演出嘅仲有金苹果古乐团啦，而带领乐团演出嘅咧就系叶梅里亚尼切夫。之后咧仲会听到一首黑人灵歌《无人知晓我眼前的困难》，这个版本咧会系改编出嚟噶，改编者系海沙连德曼，演出者就系柏林爱乐乐团十二位大提琴手。最后咧亦都会有钢琴家史米文弹奏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里面第二个乐章，演出嘅仲有小泽征尔指挥嘅波士顿交响乐团。

听到拉威尔的一套音乐，就是富普兰之墓里面的前奏曲、副格曲和弗拉纳舞曲。这个版本是钢琴家夏马由弹奏的。晚安，我是马盈盈，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在新闻之后，我们听到罗力逊的

六首《火焰之歌》其中的第六首《如果因为我将心交给你》，演出的是伊鲁拉节日合唱团，由艾迪神指挥的。之后有一首室乐作品，就是布拉姆斯的 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115里面第一个乐章。吹奏单簧管的是霍罗斯特，拉奏小提琴的是恩顺和布罗夫先，拉奏中提琴的是赖山诺夫，而拉奏大提琴的是泰迪恩。接着下来呢，我们会听到小提琴家基利玛联同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演奏佩里西斯的《往日的一切》纪念史托克，然后呢就是有肖邦的船歌了，编号60，由钢琴家邓泰山弹奏。最后呢有贝多芬的作品，是借住莫扎特的《魔笛》里面的《知道爱情的男子》这个的选段而写成的降 E 大调变奏曲，演出的是大提琴家米勒索特和钢琴家何域特。

长笛演奏家巴活吹奏了格鲁克的 G 大调协奏曲，一起演出的还有巴塞尔室乐团，指挥是安东里尼。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马勒的花之乐章，由罗特指挥法国世纪乐团演奏，亦都听到卡拉华指挥的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演出布拉姆斯的自故乡作品64第一首。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钢琴家史米文弹奏舒伯特嘅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编号 D959当中嘅回旋曲乐章，亦都会有两位歌唱家，就系假声男高音梅达同埋女高音祖舒亚演唱韩德尔嘅歌剧《罗德林达》当中嘅《在沙瓦的细雨中》，演出嘅仲有雅确斯指挥嘅夫莱堡巴洛克乐团。不过现在先听下一首竖琴音乐，是谢哲之改编中国古曲《春光花月夜》，我们一起听下于丹的演奏。

两位钢琴家罗瑞和白野亚美弹奏了佛瑞的多利组曲。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早件事的献给致力和平者的颂歌，其中的愿主赐平安，由福音合唱团在莱顿的指挥之下演唱的。之后亦都听到维恩改编巴克的 F 小调协奏曲编号 BWV1056 当中的慢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基利玛，演出的还有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接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会欣赏到另一位小提琴家沙涵嘅演奏啦。佢会带嚟柴可夫斯基嘅《孩若圆舞曲》编号34，演出嘅仲有比利尼俄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之后会欣赏到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联同钢琴家麦凯尔演奏里特嘅《维多利亚厨房花园》。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下吉他演奏家卡雅嘅演出啦，带嚟慕莱嘅《克里奥罗浪漫曲》。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书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乐曲，并唔系汉乐，而系蒙古音乐。我希望借住蒙古音乐所营造嘅辽阔无边嘅空间感，为大家打破久居闹市嘅压迫感，进而享受心灵上了无拘束嘅自由感觉。提起蒙古音乐，大家必然首先谂到马头琴。今次为大家介绍嘅乐曲《天空》，正正系由马头琴主奏，而伴奏嘅居然唔系蒙古乐器，而系汉乐里面嘅古筝同埋竹笛。《天空》系一首鄂尔多斯民歌，大家可否想象一下，乐曲里面嘅古筝同埋竹笛系分别代表草原嘅蓝天同埋白云，而马头琴表达住人的思念和向往。